0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中文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吕航。
1: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纳燕丹，很高兴通过突尼斯国家电台和大家见面。
0: 今年的中秋节是2026年9月25日，星期五。最近如果有人送你月饼，或者中国朋友说中秋快到了，指的就是这一天。
1: 可是中秋节的公历日期每年都会变，去年看到的日期不能直接拿来用到今年。
0: 对，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，而不是固定在农历9月的某一天。先说清日期，我们再说这个节日为什么叫中秋。
1: 秋是秋天，中指秋天中间吗？
0: 是的，按传统的月份划分，农历7、8、9月属于秋季，8月在中间，称为中秋。8月15又处在这个月的中间，因此有中秋这个名字。有人也叫它8月15或者团圆节。前一个说日期，后一个说今天人们特别看重的节日情感。
1: 农历8月15是中秋，这个节日为什么总要谈到月亮？
0: 农历月份与月相变化相联系，月初看见的是细月，月中月亮接近圆满。8月15处在月中，人们便在这天赏月。当然，天上有云，当晚看不到月亮，日期也不会变。
1: 赏月是一种习俗，中秋是不是从某个关于月亮的故事开始的？
0: 不是，古代有禁月、祭月的活动，秋天有庆贺收成的生活。后来，8月15赏月渐渐兴盛，唐代已经有赏月的风气。到了宋代，中秋夜也有人约亲友出门游赏。
1: 过去的人在哪里赏月？如果说中秋是团圆节，是不是古时候也都只待在家里？
0: 有人在庭院里摆上瓜果，看月亮升起；有人约亲友登楼，或在热闹的街上游赏。今天不少家庭一起吃饭切月饼，有些地方还会赏花灯，地点和做法在变化，赏月仍是很多人记得的节日活动。
1: 说到不同地方的中秋，我想起来，北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，叫兔爷，他长什么样？
0: 兔爷是彩绘泥塑，他长着兔子的耳朵和脸，身子却像人。有的穿盔甲，举小旗，有的还骑着狮子。旧时北京人中秋会供奉兔爷，后来它也成为了孩子喜欢的节令玩具。
1: 中秋和兔子有什么关系？
0: 满月的表面有明暗不同的形状，古人望着它，想象月亮里住着一只兔子，拿药杵在月宫里捣药，人们叫它月兔，叫它玉兔。北京的手艺人把想象中的玉兔捏成泥塑，画上眉眼，才有了兔爷。
1: 从天上的玉兔变成孩子能拿在手里的兔爷，那么玉兔住在月宫里，是不是月宫里还有嫦娥？
0: 没错，说到嫦娥，就得从后羿说起。嫦娥奔月有不同的讲法，下面这一种是后来流传很广的版本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天上曾同时出现10个太阳，后羿射落多余的太阳，让大地恢复正常。后羿与嫦娥一起生活，后来他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一份不死药，据说吃下这份药便能飞升成仙。
1: 那他拿到药以后自己吃了吗？
0: 并没有， 他不愿与嫦娥分开，把药交给他保管。后羿有个徒弟叫彭蒙，知道了药在嫦娥手里。有一天后羿出门，他来逼嫦娥交出药，嫦娥不愿把药给他，情急之下自己吞了下去。
1: 他原本没打算离开，那吃下药后发生了什么呢？
0: 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，慢慢离开地面，朝天上飞去。嫦娥舍不得后羿和人间，就飞向离地面最近的月亮，最后留在月宫里。后羿回来了，他已经不在家中，他抬头望月，仿佛能看见嫦娥的身影，便把他爱吃的东西摆在院子里，寄托自己的想念。
1: 后羿留在人间，嫦娥留在月亮上，难怪后来人们望着月亮，会把嫦娥、玉兔一起联系起来。不过，我还听过另一种讲法，说嫦娥是自己偷吃了药。
0: 是的，古书《淮南子》确实简短记下，后羿求得不死药，嫦娥服药奔月。刚才说的有人夺药，是后来流传的一种讲法，人们一代一代讲述月亮，也让故事生成了不同的版本。
1: 到了8月15，人们看见圆月，也会想起月宫里的这些人物。
0: 不过中秋赏月并非由嫦娥的故事单独产生，节日里的赏月习俗和月宫故事一道流传，才让中秋夜多了许多可以与家人分享的谈资。
1: 回到中秋夜的庭院，有人看月亮，有人分月饼，也有人给远方的人打电话。这里的圆是如何从月亮说到人的呢？
0: 月亮圆指看见的形状，团圆指分开的人又聚到了一起。人们把自然景象借来表达心愿，常说月圆人团圆，但圆月每年都能等到，人能不能相聚还要看现实中的距离与安排。这就是中秋既让人期待见面，也会让身在远方的人想家。
1: 月饼通常也是圆的，一家人切开月饼分着吃，大家一起团聚，若家人不在身边，也能把月饼送给朋友，或者发一句中秋问候。
0: 是的，不过各地的月饼做法还不一样呢，广式、苏式、京式有不同饼皮与馅料，一家人是否吃月饼，在哪儿赏月，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。我们说节日象征团圆，说的是人们寄托的心愿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一天坐在同一张桌边。
1: 月饼是后来慢慢成为中秋节的食品的吧？
0: 是的，宋代的文献已经能见到月饼这个名称，后来的节俗又把吃月饼、赠月饼和8月15联系得越来越紧密。我们今天看到店里早早摆出各种月饼，是节日生活长期变化后的样子。
1: 嫦娥故事里的后羿没能见到嫦娥，诗人们望月时也会写这种见不到人的心情。哎，我们可以先从李白的《静夜思》说起。
0: 李白《静夜思》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前两句先写所见，月光落在眼前，白的像地上的霜。后两句写动作，诗人抬头望月，又低下头想起故乡。整首诗没有讲一个漫长的故事， 却让读者看见了思乡发生的那一刻。
1: 李白没有描述故乡的山水，也没有说我很想家，举头低头两个动作就足以让读者读出他的心情。月亮之所以能触发思乡之情，是因为它照着离家的人，也让他想到远方的家。
0: 静夜思没有说今天是中秋，它让人看见月光照进住处时，离家的人会想到故乡。等到中秋节日，对团聚的期待又让这样的诗句更容易被想起。
1: 我们再来听一听张九龄的《望月怀远》。题目中的望月是眼前的动作，怀远是心里牵挂远方的人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我想问一问，天涯共此时，人隔着很远，共是共了什么呢？
0: 共的是这个时刻，诗人在海边见到明月升起，想到远方的人或许也在同一片月光下，两个人没有相见，也不一定知道对方此刻在做什么，但诗人借月亮想象彼此正在共享一个夜晚。
1: 后两句从共此时走向相思，就是说夜深但人还醒着，心里怀着远方的人，漫长的夜就显得更加难熬。
0: 诗人后来还写道，熄灭烛火，月光洒满屋里，他披衣走到室外，夜露沾湿了衣服，他想把眼前的月光送给远方的人，可惜月光拿不走，只好回屋盼着在梦里见面。一个不能寄出的礼物，把诗中的思念落到了动作上。这里的情人可以理解为心中牵挂的人，不必只按现代汉语的恋人来理解。李白的诗指向故乡，张九龄的诗指向远方的人，两位诗人都望月，想念的对象却不同。
1: 月亮的可见与人的不可见放在一起，才有了那份相思。苏轼的中秋诗词也在写不能相见。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中，我们能找到明确的中秋背景。那年，他与弟弟不能相见，便在词前写下作词的时间和缘由。
0: 词的前面，苏轼先问：“明月几时有？”一度想象自己到天上去，月亮照进窗户，他又问：“为什么人分别的时候，月亮偏偏这么圆？”这是先写眼前的月，再写心里放不下的人。这个问法听着有点不讲理，却很真诚。一个人心里惦记弟弟，眼前的月亮越圆，就会越意识到两个人没有坐在一起。等情绪走到这里，他才写出下面那几句：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1: 这几句意思没有停在月亮是圆的，所以人一定要团圆。苏轼先说人有相聚也有分离，月亮有圆满也有亏缺，面对不能相聚这件事，他给远方的弟弟送出了真诚的祝福。
0: 但愿人长久， 盼彼此平安，千里共婵娟。希望虽然相隔万里，仍能共赏月亮。婵娟在这里指美好的月亮，现实中的距离还在，但祝愿可以跨过距离。
1: 李白在《静夜思》里望月思乡，张九龄望月怀远，苏轼则在中秋怀念弟弟。我们读诗时看见月字，我们要想一想，诗人想念的究竟是谁。
0: 这三处月不能读成同一句话，李白的动作是抬头又低头，故乡突然涌上心头，张九龄望见海上的月亮，想到相隔天涯的人，苏轼面对圆月先说人有离合，再祝愿弟弟长久平安。中国诗歌借月亮写故乡，写远人，写不能相见时的祝福，中秋则让圆月与团圆特别紧密地连在了一起。
1: 说到圆月，那我们也到古代迦太基去看看，看看人们留在石碑上的月牙。

0: 突尼斯也有不少与月亮有关的文化记忆。你刚才说的古代迦太基石碑究竟是什么样子？
1: 在一些古代迦太基人的祭献石碑上，我们可以看见弯弯的月牙、太阳圆盘，也能看到与女神塔尼特有关的符号。古代迦太基人把天象刻进用于祭祀的石碑，月牙就进入了当时的信仰图像。
0: 石碑保存了古人的月牙，到了今天，突尼斯人什么时候会特别留意天上的月牙？
1: 斋月将至的时候。伊斯兰历的一年有12个月，月份与月相变化相联系，一个月通常是29天或30天。斋月在公历中的日期会逐年变化，所以人们要确认它从哪一天开始。
0: 要确认新月份，什么时候观测，又望向哪里？
1: 通常在斋月前一个月，观测者朝西边地平线附近寻找细细的新月。太阳落下后，月亮有时很快也落下，所以能观察的时间并不长。
0: 看细月时还需要看天气吗？
1: 需要，云会遮住地平线，空气中的尘雾也可能使月牙难以辨认。不过天空晴朗，并不保证一定看得见。太阳落下后，月亮是否还在地平线上方，它与太阳相隔多远，都可能会影响观测。因为这些条件可以提前计算，天文报告会给出可见性分析，观测与正式公布则让公众知道当地最终按哪一天安排。
0: 突尼斯国家气象局公布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吗？
1: 有，比如说突尼斯国家气象局分析了2026年2月17日傍晚的斋月新月条件，认为那次日落后新月无法被看到。这个例子说明天文上的月相已经变化，与人在指定地点和时刻能否看到细月是两个需要分别考虑的问题。
0: 那突尼斯的家庭需要自己观测再各自决定斋月从哪天开始吗？
1: 不需要，会有相关人员观测新月。突尼斯国家气象局会提供天文资料，大家关注正式公布的结果。结果一旦明确，家庭就知道这个重要月份从什么时候开始。
0: 如果前一个月第29天晚上没有看见新月，人们怎样知道接下来是哪一天呢？
1: 传统的做法是把前一个月记满30天，再进入新的月份。不过突尼斯听众实际安排斋月，仍以当地正式公布的日期为准。
0: 日期公布之后，很多家庭会开始安排清晨和日落后的餐食，也会调整拜访亲友的时间。对他们来说，确认新月牵动的是接下来整个月的生活。说到迎接斋月，突尼斯不同地区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吧？
1: 对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，就是在卡塞林省的部分乡村，有一种斋月到来前家人聚餐的习俗，叫做 Al-Qarsh。它不是观测新月的方法，也不是 所有突尼斯人共有的节日活动，而是当地一些家庭保留下来的迎接斋月的习俗。
0: 具体是怎样的聚餐呢？
1: 那一天，他们会在家里准备丰盛的饭食，家人围坐在一起。有的家庭会做肉食和 couscous， 也准备水果、茶等等。邻里之间还会分享食物。孩子们会知道斋月快到了，家里的饭桌和往日不一样了。
0: 那这顿饭除了家人一起吃，还有什么当地人记得的做法？
1: 突尼斯通讯社访问卡塞林部分乡村居民时，记录到人们会把食物分给有需要的邻里。受访者说，现在在一些乡村仍能见到这种做法，城市里则不一定常见。
0: 刚才说了斋月前的家人聚餐，在平常说话时，人们还会用月亮表达什么吗？
1: 人们会用月亮夸一个人美。这里想到是月亮明亮好看的样子，所以月亮从确定日期的新月变成了日常语言里的赞美。
0: 那么诗歌里的月亮又能承载着什么心情呢？
1: 在阿拉伯语表达中，我们用月亮来赞美一个人。在阿拉伯的诗歌当中，我们又用月亮来表达不同的心情。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突尼斯著名诗人艾布·卡西姆·沙比的两首作品，就能听出其中的韵味。他在倾诉中一开头便用一句话说明了他对月亮的看法。他说，夜行的月亮，请停一停，在心绪不佳时陪我一会儿。
0: 他希望月亮停下，是想让谁听见自己？
1: 是想在寂静的夜里找到一个倾诉对象。诗中的月光像流动的光，月亮被诗人叫住，仿佛可以陪他度过难熬的时刻。在这里，月亮代表孤独时对陪伴的渴望，而不只是美丽的夜景。
0: 那第二首呢？
1: 第二首，沙比在《我看见你》这首诗中写到，自己见到所赞美的人之后，心情变得明朗。诗里的歌声在月影下响起。月亮没有像倾诉中那样被喊住，听人诉说，月下的景象变成了映照诗人心中的欣喜。
0: 这样我们就听见了月亮在突尼斯诗歌里的两种位置：忧愁时像可以倾诉的陪伴者，喜悦时给眼前的世界添上了光彩。日常用月亮夸人美也是另一种具体的用法。古代迦太基的石碑上，月牙进入信仰图像，斋月前的新月关乎月份何时开始，到了诗中，它能成为倾诉的对象，也能照亮诗人心里的喜悦。中国诗歌借月写思乡、怀远和对亲人的祝愿，中秋节则把圆月与团圆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0: 上期我们聊了突尼斯的中文教育、HSK 考试和奖学金。今天请到正在中国攻夺硕士学位的秦良玉。良玉，欢迎你来到节目。
1: 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秦良玉，目前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留学生。
2: 良玉，你现在在哪座城市学习？你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？
1: 目前我在北京，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国际教育。
0: 那你最初是什么时候接触中文的？为什么想学？
1: 说到中文，那我跟中文的故事早就开始了，应该是我在高中的时候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对外语非常感兴趣，然后我开始自己学日语、韩国语，然后中文。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中文真的非常美丽的一个语言，但是特别难。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空缺学员，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完整的学习中文。是为什么我一直有这个想法？通过高考以后，我就决定去正式开始学中文。那时候我的本科专业就是中文。对，2019年那时候是正式开始学中文。那么我这个决定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会问我，一个理科的学生去学文科的专业会不会后悔？其实我一点也不后悔，因为那时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然后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我老师们都是中国人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，有中国老师，还有突尼斯老师，然后有了很多难忘的回忆，所以什么我非常珍惜那些时刻。
0: 那么后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到中国留学的呢？
1: 我读本科的时候，我们学校跟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交换项目，那时候我们班最好的四个学生会有机会去北京语言大学读一个学期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就是努力学习，对，就是本来很努力，但是那时候就更努力，那时候也开始了解其他的项目的奖学金，比如说中国政府奖学金，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，还有不同的省的奖学金。对，
2: 那你从产生这个留学的想法到真正去到中国中间经历了些什么？
1: 其实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疫情就刚刚开始了，所以什么很多活动啊或者比赛都被取消了，就只能参加那些线上的。然后那时候在突尼斯线上活动也没有那么多，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我们以为可能需要等10年才能去中国，很多同学们也放弃了这个目标或者梦想。但是那时候汉语教俱乐部开始组织很多线上的比赛什么的，然后通过参加这些比赛，就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希望，就是没事的，现在可能没办法去，但是以后肯定会去。因为我们读本科的时候也有一门课是文化课，文化课里面我们会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关于就是中国的节日啊、美食啊什么的，也很多地方，比如说王府井、长城、成都、西安，就是兵马俑、西安，就很多很多。所以什么那时候通过这些比赛，我一直就是有一个，就是心里一直有希望，就没放弃，就说没事的，就是可能没办法去，但是通过视频，无论是自己拍的或者看的，还可以就是有兴趣，还继续就是继续学习。毕业以后就刚刚好疫情结束了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因为我是我们班最好的4个学生之一，是为什么我有机会去北京语言大学读一个学期。那么到中国以后，就是有了很多很多有趣的故事，对，和经验。到中国以后，我就决定我必须再回来，就不会就是四个月根本不够。然后回突尼斯以后就工作了一年，再申请读硕士， 就是重庆回我第二个故乡北京。
2: 啊，真的很有意思。那梁宇，你到中国以后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？
1: 其实到中国什么都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，因为是一个跟我自己的国家完全不一样的。但是可能我要说我们对中国的印象都是刻板印象，就是熊猫、长城、轿子，就这些，就那些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但是到中国会发现有其他的方面，就是现代化的方面，就是现代生活非常非常方便。我们也可以说到中国的新四大发明，高铁，网上购物，线上支付，这个是必须说的。因为很多人问我，就是去中国有没有不适应的，即使回突尼斯我就有不适应的，因为我在中国一直习惯用手机，用手机就行了，支付宝、微信支付就行，不需要现金。但是到突尼斯就必须带现金。我有一个搞笑的故事，不知道如果你们感兴趣听没有。
2: 我们当然感兴趣，快和我们讲讲。
1: 我一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，我请我的朋友，我的闺蜜一起去吃个饭，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带自己的钱包，就习惯带手机，然后我知道手机里有钱就行了，然后到时候吃完以后就是到时候付钱，然后我拿到了手机，然后他说你在干嘛呢，然后我说哦，我不是在中国，我不是在北京，这里不能用支付宝，然后我看他，我说不好意思，好像今天硬要付，他说你是不是故意的。对，所以到那边真的会看，就是虽然还有就是传统文化什么的，就是课本里肯定有，但是还有很多很多可以去体验的。
2: 啊，梁宇的生活经历给了我们很多启发。那梁宇，今天我们聊到中秋，你在中国过过中秋节吗？
1: 是的，在中国我过了就是中秋节，但是第一次过中秋节不是在中国，而是在突尼斯。因为刚开始读本科的时候，我们文化课提到了中秋节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了解，自己就往上缩一下，再了解一下，然后学到怎么做月饼。我相信我做的月饼跟真正的月饼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同点，但是还行。对，那时候我应该是大二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过中秋节，然后自己做月饼什么的，还做了就是一套汉服。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听中国的传统故事，嫦娥的故事，对，所以那时候还是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对文化非常感兴趣。对，第二次呢应该是在中国，就是读硕士的时候，我们学校给我们组织好几个活动，然后让我们自己体验做月饼，然后给我们讲中秋节的就是完整的故事。
0: 那在中国和你的朋友相处以后，你对中秋的看法有没有变化？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让你更理解中国朋友怎么过中秋节？
1: 可能以前听到中秋节就想到嫦娥、月饼，但是到中国以后会明白，就是中秋节更是跟家人就是集合，就是跟
0: 团聚、
1: 对，一起就是吃个饭或者分享那些月饼，而不是真正的月饼这个就是这个食物，而是跟家人一起就是分享这些时刻。
0: 对，没错。
2: 那梁宇，当你去到中国，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向你问起突尼斯，他们通常想知道什么，而你又是怎么回答的？
1: 平时每次我说我来自突尼斯，第一个问题就是突尼斯在哪儿？对，就是这个问题很重要。或者你们那边有海吗？有大山吗？森林？我平时我喜欢这样回答，会说突尼斯是个北非国家，北方靠地中海，南方是沙漠，西北大山，东北是森林， 是为什么我们突尼斯海、山、沙漠、森林都有。对。
0: 那如果有一位你的中国朋友来到突尼斯，你会想先带他看什么或者体验什么？
1: 那第一个应该是蓝白小镇，因为很多中国人就是喜欢去那边，然后小红书也有很多很多视频和照片关于我们蓝白小镇，甚至有些人以为是希腊，而不是在突尼斯北非。
0: 对，
1: 第二个应该是斗兽场，对，我们迦太就是也是迦太基帝国有很多名城古迹啊，那些都必我觉得是必须去的地方。说到美食的话呢，肯定是库斯库斯
0: 啊，
1: 对，和哈利萨酱，
0: 哎，对对，是的，哎，好，那谢谢梁玉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和我们分享他在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中文小课堂。前两期我们已经认识了六个单韵母，也学习了第一组声母。
2: 上一期我们学习了波、坡、摸、佛、的、特，而且已经把声母、韵母拼在一起，一起读了巴、啪、妈、发、哒、他。
0: 今天我们继续往后学，今天再认识五个非常常用的声母 n、l、g、k、h。 不用着急，

0: 检查。发音的时候可以轻轻摸一下自己的鼻子，读嗯，你会感觉到鼻子附近有一点震动。
1: 我们试一下，确实能感受到。
0: 现在把嗯和上一期学过的啊拼在一起，那
1: 那，
0: 再试一次，再试一个，你
1: 你，
0: 这个音大家可以先记住，因为我们第一期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文问候语，你好，你的拼音就是你，
1: 你，
0: 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开始读出你好里的第一个音了。
1: 第二个声母是 l，
0: l 和刚才的 n 舌头的位置非常接近，发 l 的时候舌尖也是放在上牙后方，但是这一次气流不是从鼻子出来，而是从舌头两边出来，大家听 再听一次
1: 这两个音对一些学习者来说确实很容易混淆。
0: 对，所以大家不用只看字母，一定要听区别。嗯的声音更多从鼻腔出来，的时候空气从舌头两边出来。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。那啦
1: 那啦，
0: 我再来一次。那啦，很好。如果以后遇到嗯和l，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听它们的区别。接下来我们要换一个发音位置了。第三个声母 g，
1: g，
0: 大家注意，汉语拼音里的 g 发音的时候，舌头的后部会抬起来，接近口腔后面，然后快速放开。g
1: g，
0: 这个音的发音位置比刚才的 n 和 l 更靠后，现在和 a 拼起来 ga
1: ga，
0: 再试试和 a g
1: g，
0: 很好。大家先不用着急知道这些音节是什么意思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会把声音准确地拼出来。
1: 我们来学第四个声母 k， 这是不是又和刚才的 g 很像？
0: 非常像， g 和 k 的发音位置基本相同，但是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期我们学过两组对比 b 和 p， d 和 t， 今天又来了第三组类似的声音 k 和 k，
1: 所以它们的区别也是气流吗？
0: 没错，发 g 的时候气流比较弱，发 k 的时候气流更加明显。还是用我们上一期的方法，把手放在嘴巴前面，先读 g 再读 k，
1: g k，
0: 读 k 的时候应该能感觉到更明显的气流，大家再听 g k
1: g k，
0: 现在和 a 拼起来 ga咔
1: 嘎
0: 咔，再来一次

0: 很好，所以到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三组这样的对比。b p d t g k
1: p t k 的气流都更加明显。
0: 非常好，这个规律大家可以慢慢记住。
1: 我们来学今天最后一个声母 h，
0: h 的发音位置也比较靠后，发音的时候嘴巴不用完全闭住，让气流从口腔后部摩擦出来。大家先听 h
1: h，
0: 可以想象轻轻对着一块玻璃哈气，就是这种感觉呵
1: 呵。
0: 不过注意不需要太用力，现在和啊拼哈
1: 哈，
0: 再试一下呵
1: 呵。
0: 很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学完了今天的五个声母，大家跟着我们重新读一次。嗯。

如果第一次没有全部记住也没关系，听几次以后就会越来越熟悉，把它们真正拼起来。现在我们用已经学过的韵母来练习，先用啊，大家听。

0: 大家会发现，随着我们认识的声母越来越多，可以拼出来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了。
1: 上一期我们学了妈、爸和福，今天有没有新的中文词呢？
0: 当然有。第一个，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见过了，你，拼音是你。
1: 你
0: 就是你好的你，
1: 你就是英文中的 you，
0: 所以大家再听你
1: 你。
0: 第二个，我们学习一个非常简单的词，好，拼音是好
1: 好，
0: 它就是好的好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第一期出现的两个字放在一起了，你好，合起来就是你好
1: 你好。
0: 大家一起，你好
1: 你好。
0: 所以学到第三期，我们已经可以真正读出一句完整的中文问候语了。以后听到中国朋友说你好，大家就知道它的拼音是什么了。
1: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好像比上一期又多了一点。如果要说两个重点，是哪两个呢？
0: 第一个是嗯和了，他们舌头的位置比较接近，但是发音方式不同。嗯的声音主要经过鼻腔，了的气流从舌头两边出来。第二个，个和科，他们的发音位置相近，但是科的气流更加明显。所以我们再听一下，嗯，
1: 嗯，嗯，嗯，
0: 个。科
1: 哥科，
0: 非常好。
1: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，最后再来一个小测试。
0: 好，第一个我读两个音，那拉，大家听一听他们的第一个声音是不是一样的。
1: 我觉得不一样，第一个是呢，第二个是嗯。
0: 好，没错，第二个哪一个气流更明显？个科，
1: 我觉得是科。
0: 嗯，正确。最后一个，大家还记得你好怎么读吗？
1: 你好。
0: 非常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了五个新的声母，也第一次完整读出了你好。下一期我们将继续认识新的汉语拼音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，
1: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0: 再见。
2: 突尼斯国际广播前台中文节目。